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首相表示，公务员卓越表现助力国家竞争力进步。政府和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推动伊斯兰金融，希望吸引俄罗斯投资者。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萨拉姆雷谢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菲亚纳伊布拉希姆提醒各方不要在政治角力当中牵扯王室，尤其是临近选举之际，已经让目前的政治气氛高涨。他强调，政治人物之间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或者是论述，一律需要以成熟的态度处理，不应该牵扯王室。根据报道，诚信党主席达德斯里莫马萨布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西蒙候选人公布大会上表示，政党互相竞争是正常的现象，并且强调，无论有多少政党参选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不应该开启不可对抗的势力介入民主政治竞争的先例，否则十分危险。此外，首相赞扬我国公务员的表现，使得我国成功提升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当中的排名。根据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榜，我国的排名从去年的第23位跃升到第15位，证明了我国在提升效率和改进执行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持续取得成效。财政部表示，政府将继续和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合作，致力于发展全面的伊斯兰金融生态系统，以吸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投资者。财政部指出，证券监督委员会已经主导多项跨境战略举措，其中包括配合伊斯兰资本市场国际化议程，计划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前往中亚地区展开考察访问。财政部指出，该项计划是为了评估当地市场的准备程度，加强和各利益相关方的联系网络，并且打造连接我国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伊斯兰金融生态体系。下议院星期三通过2025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以遏制各类车辆的非法赛车和竞速测试活动。该法案从星期三起经过43名朝野国会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次修订是为了填补现有的法律漏洞，因为过去执法单位需要证明已经产生危险或者是后果，才能对非法赛车者采取行动。
2: Dengan Seksyen 42A, perbuatan berlumba atau menduga kelajuan itu sendiri menjadi satu kesalahan khusus. Seksyen ini memperuntukkan mana-mana orang yang berlumba di jalan yang melibatkan dua atau lebih kenderaan motor. Dan saya nak tegaskan kenderaan motor itu bukan sahaja motosikal. Semua jenis kenderaan motor, termasuk kereta dan sebagainya, adalah melakukan kesalahan.
1: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masabu 表示，目前全国粮食供应处于稳定状态，并且预计可以持续到今年12月。他指出，政府将持续监测市场供应情况，并且在出现任何突发变化的时候，提前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部长也提到，政府希望西亚地区局势，包括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以逐步缓和，以避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他表示，尽管如此，国际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将持续做好应对准备，以确保国内粮食供应保持稳定。由于今年底预料出现超级阿尔尼诺现象，当局促请民众对气候变化保持警惕。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Ahmad Faidu Jamaluddin 说，根据天气监测，太平洋海面温度极有可能急剧上升。目前的气候正在处在阿尔尼诺现象偏弱的阶段，但是阿尔尼诺现象会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大多数的预测指出，有可能会发展成超级阿尔尼诺现象。雪兰莪州万金县昨晚发生水灾，大曼朗嘎乌达马杜沃 RTB Bukit Changgang 一带共有32户的住宅受到影响，原因是距离住宅区大约800米处发生堤坝破裂。雪州消省局助理行动主任 Astro Riza Asba 表示，昨晚大约11点，大部分的居民已经撤离现场。他指出，消省局接获紧急投报之后，派人员赶到现场展开监测和支援行动。 霹雳州警方在怡保邦格兰提亚一带捣毁一个涉及 K 他命和五载毒品的贩毒集团，起获毒品总值大约12.05万令吉，并且逮捕三名嫌犯，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霹雳州总警长 Dadu Mama Asbi在纳比丁表示，州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在星期一晚上8:45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破获该贩毒活动。他指出，三名嫌犯分别是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于17岁到43岁之间。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在刚刚结束的 C 组最后比赛当中，巴西以3-0战胜苏格兰，成功在小组出线。在另一场的 C 组的最后比赛当中，摩洛哥以4-2战胜海地，成功在小组出线。国际消息，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蒂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的选手符合申请条件，已经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000,000的基金。加索尔说，每名运动员都为了站上奥运舞台而做出牺牲，形容这笔津贴是对他们成为奥运选手这个经历的认可。他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是只有奖牌得主或者是特定国家或者是地区的运动员才可以获得。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发生7.5级地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根据地震通报，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是我国时间今早6:04，震源深度小于30公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监测地震影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5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此外，日本东北地区当地时间今早7:30发生规模6.9级强震，多个地区震感强烈，其中最接近震央的观测点更录得日本气象厅震度级别的具有破坏力的6强最大震度。当局评估，这次强震之后没有发布海啸警报，沿岸地区没有及时海啸威胁。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个数据已经打破该国从1957年以来的6月日均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表示，当天在英格兰南部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早前英国六月日均最高气温记录是35.6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科学事务经理表示，如果这个新记录最终确认，将进一步说明，随着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以前罕见的高温现象正在日益增多。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4号早前来自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候选人塞佩达通过网络平台承认败选。哥伦比亚21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塞佩达和德拉埃斯普利亚展开最终角逐，得票最多者当选总统。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反恐部门24号表示，该部门在和警方的联合行动当中击毙了6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群恐怖分子早前袭击该地区的警察哨所，导致一名警员殉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公务员卓越表现助力国家竞争力进步。政府和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推动伊斯兰金融，希望吸引俄罗斯投资者。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04年的今天，时任元首后端库法乌西亚主持了以他命名的亚亚三端库法乌西亚，简称 YTF 的推介礼。该基金会的成立是为了协助年轻女性在学业、课外活动以及社会服务方面提升自我的追求卓越。基金会的座右铭是 WISE， 也就是 Women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追求卓越的女性。推介仪式成功筹得超过800万令吉，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这也反映出社会大众对 YTF 提议倡议的高度支持。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库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库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你是我的凉拌，
3: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Saba VFM 你的凉拌。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有声茶馆，
1: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2: 你好，你好，跟你们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有声茶馆呢，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星期四又开始了，让我陪伴着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哦。我们是你最佳的凉拌，你的陪伴也让我们变得更加更加的精彩啊。是的，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就是持续的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啊。那当然先跟你说一下，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的是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那这个小时也会有很多这些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当然这个小时有很重要的资讯哦，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还有就是跟你分享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当然除此之外呢，也会跟你分享关于啊就是2026世界杯的这一个最新的更新消息哦。生活就像一场比赛，有高峰有低谷，但只要坚持的话呢，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让你继续留守在三八 VFM 的频道上，跟我一起精彩，跟我一起来开始前行美好的一天。不多说，休息一下，先来听这首歌曲，有黄小琥的《有人陪》，出现在这时候的三八 VFM 你的凉拌。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谭健次的这首歌曲《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还有稍早之前有黄小五的《有人陪》。是的，有人陪呀，的确呢能够让生活的这个色彩呢增添不少啊。所以呢，不要让我一个人在空中一个人讲话，那大家的陪伴呢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精彩。当然，我们是你最佳的良伴。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也会跟你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哎呀，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变化莫测，也很难捉摸这个老天的心情哦。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每天有好心情了。好的，稍后回来呢，就马上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个天气预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咯。好的，我们再来先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五月天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Suburban FM 你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南面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纳米西海岸、古达、斗湖、山打根及内陆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及纳敏是天气良好。到了晚上，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纳敏、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现在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啊，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丝路海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南美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感觉上最近的天气呢开始反晴了，当然呢也是厄尔尼诺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呢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大家还是务必要一起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当然的就是多喝水啊，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了。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汪苏泷的这首《风腔起》哦，上午的9:38马上要为您更新的就是最新的关于世界杯的消息了。B 组赛事方面，瑞士以2-1击败加拿大，成功收获宝贵三分。另一场比赛，波黑发挥出色，以3-1战胜卡达尔，为小组出线增添重要筹码。西组方面，摩洛哥以4-2力克海地，在进球大战中笑到最后。而巴西则延续强势表现，以3-0完胜苏格兰，顺利拿下比赛胜利。那目前 A 组两场赛事正在进行当中，分别由捷克对垒墨西哥，以及南非迎战韩国。由于比赛仍在进行当中，最终及赛果将以赛会官方公布为准。接下来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关注 A 组两场关键对决，看看谁能抢下宝贵积分，向16强迈进一步。Satu jiwa sejuta suarakan。
3: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小组赛继续展开，接下来为大家关注 A 组两场同时进行的焦点赛事，分别是南非对垒韩国以及捷克迎战墨西哥。首先来看南非与韩国的较量，南非在前两场比赛中取得1-1的成绩，目前仍在争取出线机会。本场比赛对于南非来说至关重要，球队必须全力争取积分，才能继续保住晋级希望。至于韩国，在首场比赛击败捷克后，第二场则以0-1不敌墨西哥。目前韩国同样希望通过这场比赛抢下关键分数，继续向16强迈进。另一边厢，捷克将迎战墨西哥。捷克目前1-1，暂时尚未取得胜利，因此本场比赛已不容有失。球队除了争取首场胜利之外，也希望提升在小组中的竞争力。而墨西哥则展现出不俗状态，先后击败南非及韩国，目前在 A 组占据有利位置。本场比赛若能继续抢分，将大大提升晋级下一阶段的机会。随着小组赛进入关键阶段，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积分都可能影响最终排名。究竟韩国与墨西哥能否继续保持优势，还是南非与捷克能够成功抢分，为出现形势带来变化？这里是世界杯抢先看，带您提前掌握世界杯精彩焦点。

0: 是的，直接为你更新一则在报章上面的新闻哦。是的，第二财政部长呢，都斯里阿米尔韩沙就是表示啊，目前布地 diesel 仍维持一辆车对应一个补贴配额的原则，以确保补贴准确的发放。随着布地 diesel 的全面实施，共用车辆家庭呢，如何享有柴油的补贴的问题呢，受到关注了。那部长就是表示呢，财政部已经接获相关的反馈啊，并将在制度落实后进一步研究以及优化有关的机制。那他说呢，当局理解啊，现实生活当中呢存在各种情况，包括车辆的登记在丈夫名下但由妻子驾驶，或车辆已由他人接手公款使用但尚未完成转名手续等等。那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呢关于布地 diesel 的最新更新了。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是啊，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胡夏的歌声哦，过错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54。那稍早之前有的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曲了。是的，下个小时在10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有的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有的是爱的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当然也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你，包括这一首。

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之后有张宇的曲终人散，只有伤心人散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 FR 的千年之恋，你留下的轮廓的感情线，郑秀文的感情线上啊，想要听说最好听的歌曲的话呢，记得继续留守啦。为你送上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有的是这一首来自萧敬腾的歌曲《谁与我愿》。下个小时我们再见了，在 MO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剑强，首先是新闻提要。吉家年少披下艺术五十万人的演出剑，协助古塔及三大件两体火灾灾来。马斯蒂指出，港企技巧必须做出正确决策，以确保长远利益。海苏接发技巧在斯巴丹海域，神功战破热气梯田照数向沿岸。以下是新闻内容。吉家年少披下苏丹伊布来县。艺术五十万人的演出剑协助沙巴古塔及三大件两体火灾灾来，前线对灾民福祉界关怀同慰问。要紧演出剑曾本月在吉家皇宫吉行街二九二失丧，由苏丹伊布来县姚福吉剑会接发消托员坦苏里达多阿温德吉星推表二九本消息铺状，达杜苏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并由吉家年少披下亲出见证。达杜哈吉吉推表十八州政府吉尼面甘车披下慷慨计囊。并表示银行演出充分体现披下对遭受灾难影响的沙巴人民的深切关怀。吉冈州政府教徒展示和感谢银行演出，尤其是对古塔甘榜甘巴及三达县甘榜巴下基亚两种严重火灾事故所提供的支持。吉冈州政府将继续通过州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福利演出协调工作，妥善管理临时疏散中心，并确保灾民的福利同生活获得照顾。在检验事业十六号古塔甘榜甘巴发生火灾，投致八间房屋变烧灰，共六十七名居民受影响。两日后，即是四月十八号，新德建甘榜巴下基亚发生大规模火灾，共有一千零五十间房屋变烧灰，造成九百二十四户家庭烧灾，是近年来当地最严重的初测起火灾。无论是州政府、发展局或者是港联公署的领导层，都必须作出正确的决定和政策，将沙巴人民及组织界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副首席部长达杜苏里彭尼玛马斯蒂曼尊指出，东苏灰街职责不但是新批提案援建，或者是省会管理层界傀儡，马斯蒂会沙巴州政府发展技巧及港联公署董书辉培训办海幕理想支持时，提升董书辉善言，州政府为继续支持表现良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技巧。至于爱调威廉履行其职责，致力薄弱或者是缺乏明确方向的技巧，将会重新评估其调解能力，保格斯票应该继续保留现有的两头钱。其指出，技巧治理失败通常便会属于一处重大错误，而是属于对细节的忽视，所以董书辉在作出任何决定前都必须秉持谨慎和尽责的义务，避免上紧决定影响技巧或州政府的利益。政府消除将旅游运输业经营者立业消干支柴油补贴系统消费权利，以确保吉家充有建制两位获得公平及合理的支持。州内旅游业者联合发表声明指出，持有接州界旅游交通工具，包括旅游巴士、旅游客货车及旅游船，是旅游产业供应链不可分割的一环，因此应该并立业柴油补贴机制。业界担忧柴油价格将在七月起从每公升两零几十五仙调涨至四零几三十七仙，也将对前嘅尤其是沙巴界旅游运输业者带来沉重嘅冲击。省民表示，旅游运输服务是旅游业界重要支柱，确保吉内外游客能够顺利往返各大旅游景点。而过两月便排除在柴油补贴范围之外，将会业者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
尤其好多企业资金仍然在努力摆脱新冠疫情长期影响所造成的冲击。沙巴旅游业界也呼吁联邦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拉杜苏利庄建新以及旧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达杜杰弗里继续协调，并会业界长期支持。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技巧在圣本拉士巴丹到南浦海域镇海行通，成功侦破热气梯舷照数向沿岸气氛重切约2420马仑吉计会较衰向沿。在两项联合行通中，当局从共3024上各类品牌向沿，并扣留20名外籍船员及船长协助调查。沙巴吉拉凡联邦七一期海事执法技巧总部主任达杜凯鲁海军准将表示，处处行通是经过几十日持续情报收集后取得的成果。当局掌握要赶海域涉及向沿照数发通的信息。据讲，海事执法技巧巡逻监在士巴丹道街以南约七海里处发现一艘舷脊抗议街货船，并随即镇海检查。今年10月11日起，总嘅救援航空将展示系统海啸撤回阿比天气航线，航班每星期运营2班，服务周期持续至2026年12月大。该航线街系统将搭建起海南海啸至阿比街偏接空中桥梁，携带便利两地人员往来、旅游互动同商贸合作，会纵马援力九辽专业善法列。搬出海啸阿比撤回航线推介里，陈本月在阿比顺利期盼。马来西亚发言旅游业总会副总会长王亚强表示，海啸撤回阿比天气航班街落地，填布海两天常态化撤回航空运力缺陷，换天街每星期2班航班，替服属淡海、海南同沙巴街出行时空距离。赤带改变以往重装耗时，出行拨偏街轻装，连叫有效促进两天民众贪钱、旅游、硬核定常态化往来。持续燃料总结如下：到沙巴观光度假，前方会带动沙巴旅游、产业、住宿等上紧产业链发展，为沙巴换利市场复苏同升级提供强健动力。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吉嘉燃烧片下，艺术50万人民币演出金，演出。协助固塔及新亚景两天货制载嚟。马斯蒂指出，赶期技巧必须做出正确决策，以确保长远利益。海事执法技巧在士巴丹海域成功侦破热气梯舷照数向沿岸，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意大利与纽西兰。曾四度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再次无缘世界杯，继缺席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后，意大利连续第三届止步外围赛，让球迷倍感遗憾。另一边厢，纽西兰则迎来历史性突破，随着国际足联增加大洋洲参赛名额，纽西兰成为首支通过大洋洲赛区直接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球队，开启大洋洲足球的新篇章。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上午的10:20，现在是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哦。那这个小时呢，依然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而这个小时的选曲呢，将会是一些比较早期的流行歌曲，包括刚刚听过的两首，有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当然还有张宇的《曲终人散》。想要听这些 K 歌的话呢，记得这个小时要继续留守啦。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
2: Saba VFM 你的凉拌，爱德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德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德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的，那今天的爱德雷达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东马啊，就是会告别这个无限津贴柴油的这则新闻呢、啊，在7月起呢，每月将只有200。公升的这个配额了，所以大家要密切的留意一下这个改变哦。那对于一些就是驾驶这个柴油汽车的朋友们呢，就要特别去留意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 FIR 的《千年之恋》。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创纪录。2026年世界杯阿拉伯国家写下全新历史，这是世界杯首次有七个阿拉伯国家同时晋级决赛圈，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
1: Piala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顶上满的感情欣赏啊，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31了，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3: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2: 好的，马上就跟你分享关于柴油补贴这件事情了。是的，财政部宣布，我国的柴油补贴价格呢将会从7月起呢下调至每公升的二令吉时鲜。财政部呢就是在几天前呢就是发文告指出，这项降价的措施呢将会通过全国统一的柴油补贴改革机制落实，并采用以大马卡为基础作为这个验证的系统哦。那模式呢跟此前就是推行的昌明慈铭 RON95 燃油补贴计划是一致的。是的，没错，你没听错，是全国统一，包括东马的沙巴以及沙拉越。文告表示呢，这项改革之下呢，全国人民将享有统一的价格和相同的购买方式。柴油补贴呢将会通过大马卡身份验证直接发放给国民，而非大马公民及不符合资格者则需要以无补贴的价格呢购买柴油了。文告当中就说啊，在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压力的情况之下呢，这项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政府补贴真正惠及大马人民，并减少补贴流失以及走私活动，至关重要。文告也是说啊，目前呢，补贴柴油和非补贴柴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价，为补贴流失和跨境走私活动提供了空间。那目前呢，沙巴和沙拉越的柴油呢，零售价仍然维持在每公升的二令吉十五仙，而西马半岛的无补贴柴油零售价呢，则是高达每公升四令吉37仙。那文告当中就说啊，随着政府落实柴油补贴改革呢，沙巴以及沙拉越的柴油零售价呢将与西马半岛的零售价统一，因此呢非公民将不再享有柴油补贴了。与此同时，拥有柴油车辆的沙巴和沙拉越人民可以享有的零售价格也从现有的每公升二令吉十五仙下调至每公升的二令吉十仙。那他也补充哦，就是有关的这个柴油补贴改革的具体落实详情呢，将会由第二财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呢，在22日的时候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做进一步的宣布。而刚才呢，就在上个小时的新闻摘要就跟大家已经分享过这一则新闻喽。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啦，对于有开柴油车的朋友们呐，不管你是沙巴还是沙拉越呢，哎，目前为止这一个柴油补贴的配额呢是全国统一，每个人呢都是200公升。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郁可唯的《指望》。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学不会》，之前也有苏芮的《秋干达摩摩》。上午的11:46，继续我们今天爱德雷达的话题。刚才跟你分享了关于柴油补贴的这个配额是200公升，那接下来呢是关于交通罚单的。交通部拟修订啊，就是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未来部分交通违规的罚单呢，最高金额可能从300令吉调至500令吉了。那涉及违规的包括有的是超速驾驶、闯红灯、无驾驾驶以及路税逾期。那当局表示呢，现有的这个罚款已经不足以遏制这个惯犯哦，因此呢，希望透过这个提高这个法则来啊、加强这个道路安全。另外呢，修正案呢也将严打飙车族以及这个路霸，还有的就是探子党，也就是通风报信躲执法的这些群体了。那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的话呢，以后的这个违规的代价呢可能就会更高了。当然这个是还没有实行，是目前为止呢他们就是想要修订这个法令了。当然了，我觉得呢对于就是普通的就跟民众来说，只要我们不是犯法的话，其实啊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绝对的影响，反而对于一些就是有犯罪的这些群体来说呢，是一个有很好可以做到遏制的这一个效果的。上午的10:48来听这首歌曲，有叮当的这一首《分手吧》。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重返赛场，时隔多年，不少熟悉的球队终于重返世界杯舞台。曾获得世界杯季军的土耳其阔别24年后再次晋级，挪威和奥地利则苦等28年，终于再次圆梦世界杯。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更是等待了52年，才再次取得参赛资格。而目前仍处于战乱中的伊拉克，也在时隔40年后重返世界杯赛场。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上午的10:53接近54分，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文维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即将接近尾声啊，稍后在上午的11点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是带领着大家一起来聆听旧曲的时候了。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要继续留守38VFM 你的凉拌，那当然可以来到我们38VFM V 贵的面子书专业所开通的直播里面呢，跟其他爱听旧曲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的。上午的10:54，那马上就要给你送上的是第二个小时非常好听，但是又是最后一首歌的这个 K 歌了。为你送上的是这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林志炫的《离人》，38VFM 你的凉拌。

萨拉姆雷西亚曼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元首陛下预赐50万令吉援助金，协助古达及山大根两地火灾灾里。马西蒂指出，关企机构必须做出正确决策，以确保长远利益。海事执法机构在西巴丹海域成功侦破一起大型走私香烟案。以下是新闻内容。国家元首陛下苏丹伊布拉欣预赐50万令吉援助金，协助沙巴、古达及山大根两地火灾灾里，展现对灾民福祉的关怀与慰问。有关援助金昨日在国家皇宫举行的移交仪式上，由苏丹伊布拉欣柔佛基金会执行委托人丹斯瑞·达杜·阿温德吉·辛代表移交给首席部长达杜·斯瑞·邦利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并由国家元首陛下亲自见证。达杜哈吉吉代表沙巴州政府及人民感谢陛下的慷慨解囊，并表示这项捐助充分体现陛下对遭受灾难影响的沙巴人民的深切关怀。他说，国家元首陛下苏丹伊布拉欣今日预赐50万令吉援助金，协助沙巴、古达及山大根两地火灾灾里，展现对灾民福祉的关怀与慰问。他说，州政府高度珍惜和感谢这项援助，尤其是对古达干榜干巴以及山大根干榜巴哈基亚两宗严重火灾事故所提供的支持。他说，州政府将继续通过州灾难管理委员会加强福利援助协调工作，妥善管理临时疏散中心，并确保灾民的福利及生活获得照顾。他在今年4月16日古达干榜干巴发生火灾，导致8间房屋被烧毁，共67名居民受影响。2天后，即4月18日，山大根干榜巴哈基亚发生大规模火灾，共有1050间房屋被烧毁，造成914户家庭受灾，是近年来当地最严重的住宅区火灾。无论是州政府、法定机构或关联公司的领导层，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和政策，把沙巴人民及组织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副首席部长达杜斯瑞邦利玛马斯蒂班卷指出，董事会的职责不只是审批提案文件或成为管理层的傀儡。马斯利在为沙巴州政府法定机构及关联公司董事会培训班开幕礼上致辞时，提醒董事会成员，州政府会继续支持表现良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机构。至于那些未能履行其职责、治理薄弱或缺乏明确方向的机构，将会重新评估他们的能力，包括是否应该继续保留现有的领导层。他指出，机构治理失败通常并非始于一次重大的错误，而是始于对细节的忽视。所以，董事会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必须秉持谨慎和尽职的义务，避免相关决定影响机构或州政府的利益。政府受促将旅游运输业经营者纳入受管制柴油补贴系统受惠群体，以确保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域获得公平及合理的支持。州内旅游业者联合发表声明指出，持有执照的旅游交通工具，包括旅游巴士、旅游客货车以及旅游船只，是旅游产业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应被纳入柴油补贴机制。业界担忧，柴油价格将于7月起从每公升2令吉15仙调至4令吉37仙，
这将对全国尤其是沙巴的旅游运输业者带来沉重的冲击。声明表示，旅游运输服务业是旅游业的重要支柱，确保国内外游客能够顺利往返各大旅游景点。如果该领域被排除在柴油补贴范围之外，将会为业者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尤其许多企业至今仍在努力摆脱新冠疫情长期影响所造成的冲击。沙巴旅游业者也呼吁联邦旅游艺术及环境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以及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的顿 Jeffrey 介入协调，并为业界争取支持。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在新本纳西巴丹岛南部海域展开行动，成功侦破一起大型的走私香烟案，起获总值约2420万令吉的未缴税香烟。在两项联合行动当中，当局共充公3014箱各类品牌的香烟，并扣留20名外籍船员及船长协助调查。沙巴吉纳敏联邦直辖区海事执法机构总部主任达杜凯鲁海军准将表示，此次的行动是经过数个月持续情报收集之后取得的成果。当局掌握有关海域涉及香烟走私活动的信息。他说，海事执法机构巡逻舰在西巴丹岛以南约7海里处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只，并随即展开检查。今年10月11日起，中国九元航空将正式开通海口直飞亚庇定期航线，航班每周运营2班，服务周期持续至2026年12月底。该航线的开通将搭建起海南海口至亚庇的便捷空中桥梁，极大便利两地人员来往、旅游互通以及商贸合作，为中马文旅交流注入新活力。本次海口亚庇直飞航线推介礼昨日在亚庇顺利举行。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总会副总会长黄雅全表示，海口直飞亚庇定期航班的落地填补了两地常态化直飞航空运力缺口，稳定的每周二航班大幅缩短了海南与沙巴的出行时空距离，彻底改变以往中转耗时出行不便的现况，能够有效促进两地民众探亲、旅游、研学等常态化往来，持续引流中国游客赴沙巴观光度假，全方面带动沙巴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为沙巴文旅市场复苏与升级提供强劲的动力。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国家元首陛下预赐50万令吉援助金，协助古达及山打根两地火灾灾里。马斯蒂指出，关企机构必须做出正确决策，与确保长远的利益。海事执法机构在西巴丹海域成功侦破一起大型走私香烟案。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成语轻松听。
3: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一刀两断，它形容果断彻底的分开。一刀两断原意是用刀切断东西，比喻在关系或事情上彻底分开，不再牵连。在生活中，它也代表干脆果断的态度。一刀两断提醒我们，有时候断得干净，才能重新出发。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4: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撒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1: 撒巴 VFM 你的良伴，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伟达，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11:25。那这个小时呢，将会是大家一起来聆听旧曲的环节，一起回到当年情。希望您呢，把心情调整好，把手上的工作节奏呢，稍微的放慢一些，一起来好好的回到当年情，欣赏今天特别为你选来的旧曲哦。刚刚用三首歌曲来为我们聆听旧曲的这个环节呢，拉开了序幕，包括有的是姚素荣的无限相思无限愁，当然啊还有啊青山啊这位歌声非常浑厚的男歌手的这首歌曲爱的苦酒，之后呢有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刘金莲的心上人。是的，这个小时呢也会为您更新的就是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最新消息。A 组赛事方面，墨西哥延续强势表现，以3-0击败捷克，顺利拿下比赛胜利，并继续稳居小组前列。另一场 A 组赛事，南非凭借顽强防守和关键进球，以1-0力克韩国，成功收获关键三分，也让小组出现形势更加激烈。以上就是世界杯最新战报 Sadjiva Sjuta Sorakan。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说到世界杯，就不得不提巴西。自1930年首届世界杯举办以来，巴西从未缺席任何一届赛事。2026年世界杯将是巴西连续第23次亮相决赛圈。此外，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曾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度封王。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沙坝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1: 是的，连续为大家带来了好几首的歌曲啊，包括有的是包娜娜的《我没有骗你》，当然稍早之前呢有罗文的歌声《相思不是罪》，之前有陈芬兰的《几时再回头》，当然有林夏的歌声《生命如花篮》，之前周晓兰的《要问问你》，当然有蔡成的这首歌曲哦，叫《相思梦》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由这个音符乐队伴奏的。是的，上午的11:47，那我们也再次开通了我们 Sabah VFM VGood 的这个面子书专页，因为刚才可能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呢就停播了，而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来我们的 Sabah VFM VGood 的直播间，来跟其他喜欢聆听旧剧的朋友们来交流交流。那这边呢

那就欢迎大家，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呢大家在帖子之下的留言以及给予伟达的祝福哦。那在这边统一的回答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谢谢你们。让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有的是江红的这一首《苦情花》。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首次晋级国家。本届世界杯迎来四支首次晋级决赛圈的球队，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以及库拉索。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和库拉索的人口都只有约50万人，却成功创造历史，首次踏上世界杯舞台。
1: Piala Dunia FIFA 2026。现在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音符乐队伴奏黄清源演唱的《绿岛小夜曲》，之前呢有的是中国一代小姐刘秀曼演唱的《中山春》啦。是的，那为你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之前，要跟你预告一下，就是稍后在中午的12点呢，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哦。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将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早晨。跟你说声再会之前，有的是张小英，也有查理乐队伴奏的这首《随风归去》。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四 ，Happy Thursday！ 跟你说声再会，拜拜。